0: 一首时代的标记来自汪峰，我现在听他唱歌就想起我托哥之前发给我的一段视频。汪老师在音乐节啊又一次唱跑调了。
1: 不过这才是现场的魅力嘛，你平时听他这个专辑你还听不到呢是不是？
0: 对，
1: 为什么我们天天鼓励大家去参加音乐节是吧？
0: 听不到这样的精彩啊，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1: 是
0: 下面要跟大家说一个很意外的惊喜啊，来自合肥的张先生。
1: 是这位张先生丢失了他的手机，结果7年之后意外又找回来了。
0: 7年了，这手机这手机都该上小学了，是咋找回来的呀？
1: 我们把事情倒回到2019年啊，在2019年3月份呢，张先生在合肥的一家小吃店吃饭的时候，那不小心弄丢了自己的手机。当时他第一时间报了警，然后立刻开启了手机的查找功能，可是一番寻找之下呢，手机最终没有什么音讯啊。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张先生也慢慢放下了执念，早就不抱着能够找回来的希望了，连这部手机都快淡出他记忆了。
0: 是，但就在今年啊，咱们从2019年3月回到2026年5月3号上午、在这个假期的上午，张先生突然收到了一条来自手机厂家的短信，内容让他就愣住了，上面写的是您丢失的手机已开机上线，并且自动拍摄了当前使用者照片，同时回传了精准定位。也就是说沉睡了7年的手机竟然自己开始报信了。
1: 然后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张先生再次报警求助，当地的民警联合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凭借定位还有拍摄的照片，很快锁定了手机的具体位置，经过多方的沟通协调，顺利帮张先生拿回了这一部阔别7年的手机。张先生自己都感慨啊，手机里还留存着当年那些珍贵的照片和资料，都是满满的回忆，找回的不只是一部旧手机，更是一段被封存的过往，之后也会好好的收藏这部手机。
0: 我想知道这7年间这个手机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
1: 是
0: 7年一直没有被开过机吗？就是被丢失了之后，不管是被人拿走了还是被卖掉了，总之7年他都啊。
1: 而且我在想，就这手机里面一定存着他当年就特别珍贵的照片和资料，要不然你想想，时隔7年，第一时间收到这个消息以后，他第一时间选择了再次报警。
0: 是，而且我想知道这个手机的品牌，感觉太靠谱了哈！7年之后开机的第一瞬间，就是想着要去找到回家的路啊！
1: 这个品牌现在可能大家都不太会买得到了。第一个字是魅。
0: 魅力881啊，魅族是吗？
1: 对，不太买得到了，但是也非常就是钦佩啊，这个手机品牌还的确挺靠谱了。
0: 咱们国产手机确实厉害啊，
1: 是，就是这种神奇的跨越时空的寻物啊。当然，科技的贴心守护，加上民警还有社区工作人员的这些用心帮忙，也非常重要了，能够让多年这种遗憾变成了惊喜。也让我们感受到啊，生活中的小美好其实总会在不经意间降临。
0: 是的，你看这哪是手机啊，是不是像那种忠心耿耿的电子宠物、不管隔了多少年都不忘回家。
1: 是，这才是真正的啊，失而复得
0: 7年啊，朋友们。
1: 当然说到失而复得了，有一些这个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真的是错过就要拍大腿，错过就是说不定真的没办法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兰蔻精纯的3件套啊，
0: 这是爆款商城的
1: 啊，这是我们爆款商城的、爆款商城，你知道价格一直是强项，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原价，我看到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高的，是吧？原价如果这个套装3套，3款这个比如说精华水啊，还有他们的面霜还有眼霜凑齐的话，要5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优惠机制直接2折啊，只需要999就可以带走了。
0: 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面霜，20毫升的眼霜，3个加在一起只要999，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自己用啊，仪式感很拉满，送亲友也体面。

0: 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1: 是，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秒杀，来冲一波我们今天 UP 商城啊，这回是 UP 商城了啊，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的肌底液精华。哎，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肌底液精华首先就是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啊，的确是拉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两瓶啊，两瓶75毫升大容量正装只要188块钱。如果大家去观其看的话，这样的这个容量啊，会卖到400多块钱，
0: 404，这是我看的价格。大家现在可以打开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自己来看，看看价格是比我高呢，还是比我低呢？总之这个价格都不可能到达188两瓶。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福利，也是专门针对母亲节的，因为5月10号嘛，想要给妈妈送一份礼物，还要想送到她的心坎里。你听我们女生的，送化妆品准没错，
1: 是
0: 因为这个是她一定能够用得上的。你去送一些，比如说口红，然后粉底，不一定适合她的肤质，也不一定适合她的色号，但是护肤品这个东西，她每天都得用，她早上要用，晚上也要用，她每次用的时候，她都能想到这是她姑娘买的，这是她儿子买的，这是她女婿买的，这是她儿媳妇买的，对吧？
1: 对，
0: 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了。而且因为咱们是188买一瓶送一瓶，大家可以使用基本上半年还多啊，半年就算是早晚都用，而且是一点都不就是不可惜的去用，一点都不心疼的，大块大就一滴管来使，那也是半年的时间。
1: 是，
0: 所以大家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虽然说我们是借着母亲节的这个由头，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对于妈妈的呵护跟关爱啊，不仅仅是在这些。所以现在发送秒杀之后呢，你可以买到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的精华，这是目前最新的。你也可以看到99块钱的阿胶膏，89.9块到手两双的猫人健步鞋，还有198起的中国珠宝、中国黄金的大牌首饰都可以等你来选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吧，以及妈妈的喜好来去选一选，戴一戴。
1: 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了，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是不是有人在说这个丢手机的事儿？
0: 是的，谢先生这位朋友说很幸运啊，刚刚那位先生很幸运。那我被偷的华为手机还能找到吗？手机不重要，我的资料跟照片很珍贵。确实大家说的就
1: 是
0: 这样子的。
1: 发了一个流眼泪的一个标识哈，其实我觉得的确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像手机，就是里面的照片还有相关的信息，这个找不到的时候真的是，哎呀，我觉得如果啊能够就是把魅族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开机啊，开机以后凭借照片还有它自动的定位，然后关键厂商能够给你打回馈电话，
0: 对，自动报信，
1: 这个我觉得还真的是可以普及普及。
0: 是，尤其是你看7年前可能大家对于手机的依赖性还没有那么强，但搁到现在基本上我们完全可以用手机去实现移动办公了。
1: 对，
0: 里边存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不光有联系人的方式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资料啊、照片啊什么等等的，你的几乎反正我的很多备忘都是在手机的。
1: 没错，还有很多备忘啊，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一些关键的照片呀或者是文档啊，会发到自己的这个邮箱里面。哎，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就是跟当年啊，就是大家比较盛行发 email 的时候，哎，这是回到了也是26年前，
0: 对，
1: 孙燕姿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呢？唱的就是那个时候啊，大家通过发 email， 然后会有这种就是写情书啊，
0: 对，
1: 互诉心肠、啊、
0: 电子情书，
1: 电子情书啊，这种感觉哈、啊。
0: 对，
1: 那这首歌叫做什么？
0: 叫做 E-Lover。
1: E-Lover。
0: 提醒一下景涵这位朋友啊，发精华不好使，你要回复一个秒杀才能看到今天我们的欧莱雅小黑瓶精华。E-Lover。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夏之恋来自阳光红哲，现在立夏了啊，我们终于可以听跟夏天有关的歌了。半夏之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啊、嗯，
1: 是
0: 淡淡的清香。再发郑州今日限号，今天限5和0、
2: 啊，
0: 明天限2和7。
1: 是的啊，明天是周六啊，大家记得这个这一次周六是要调休的啊，然后明天是正常的一个工作日，大家记得把这个闹钟都要定好了，
0: 对，
1: 好吧？
0: 是的。
1: 然后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充满着这个上世纪80年代 City Pop 感觉的一首歌。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昨天在我们的这个整点新闻新闻连珠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
0: 嗯、对，
1: 然后我出于好奇心我就专门又去找了找，为什么？就是深圳被评为了公认的控烟模范生，是国内烟味最淡的城市。
0: 对，
1: 然后我就想他到底怎么控这个烟的呢？
0: 是的呢，
1: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唠一唠。
0: 上一次我们在说有好像是国外的某个城市吧禁止吸烟、啊、我说我们举双手赞成，就有听友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吸烟的人惹你们了吗？我说实在的，我不反感抽烟的朋友，但只要你们别在公共场所来去抽烟，你在家呀或者你在户外啊没有问题啊，因为很多人也是像我一样的，就是我们平常不抽烟，但是也不愿意吸二手烟、
1: 嗯、
0: 闻到有一些烟味啊确实会不太舒服。那深圳到底是怎么控烟的呢？首先自然是有最硬核的法规兜底的、
1: 哎、
0: 在2014年的时候深圳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在2019年进行了一个再次修订，城市的很多区域都被划入了禁烟区，连电子烟也是一并管控的，堪称内地的最严控烟令。
1: 是按照这个控烟的条例呢，在所有深圳市内的公共场所、公交站台、地铁口还有学校医院周边这些禁烟区或者抽烟啊，包括电子烟，个人首次违规要直接罚款50，如果不配合不听劝阻罚款涨到200，如果还是啊阻碍执法态度不好的话，最高可以罚到500元。
0: 哎，你别以为只是个人受罚就行了，你在谁家商铺门口啊，包括在餐厅的时候去这些经营场所吸烟，或者没有贴禁烟标识的，不劝不主动去劝阻客人这个把烟给灭掉的，也要被责令整改，逾期还会罚款的、嗯、
1: 是
0: 金额最高能达到几万块钱。
1: 对，其次就是执法和科技双管齐下，你知道吗，深圳为了禁烟啊上了一个小程序叫别抽了。市民随手拍这个吸烟的照片啊就能举报，哎，然后呢定位取证投诉是一键搞定的，快速处理还有反馈，全民都成了这个控烟的监督员。所以说为啥深圳现在控烟效果这么好啊、
0: 嗯、
1: 他们现在的这个数据啊，最新的数据显示深圳市居民吸烟率只有17.4%，比全国的平均水平是低了一大截的、
0: 嗯、
1: 哎，所以说跟他们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啊真落地真处罚真服务是紧密相关的，从室内到室外，从管控到帮扶哈、啊、全方位支起了一个所谓的无烟的防护网了。我觉得的确是能够让清新空气成为深圳的一个城市名片，的确我觉得咱们也是值得抄抄作业学习学习的。
0: 是的，从不敢抽到不想抽啊、嗯、应该是把控烟这件事儿做成一个全民共识，才是文明城市该有的样子。我刚刚在小程序里面搜到了这个别抽了，它是深圳市卫健委开发的一个小程序、
1: 啊、
0: 上面还写了无烟深圳控烟随手拍、
1: 啊、
0: 里面有我要投诉，我要戒烟，我要做志愿者，以及各控烟活动的大全、控烟地图、蓝黑榜，甚至还有考试中心等等。
1: 真的是
0: 啊，内容非常的全了，
1: 太全了、嗯、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别抽了啊这个小程序去看一看。 OK， 时间到了8:40，除了在我们的微信搜索这个别抽了啊，也可以回复一些关键词，哎，来这个查一查我们今天的给大家准备的福利啊，特别是本周日就到母亲节了，所以说在这个母亲节我们也是准备了除了化妆品之外的一个按摩仪给到大家，
0: 对，
1: 也和母亲节就是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非常适配的啊，这就是奥克斯的按摩仪，昨天跟大家已经做了分享了，这款按摩仪是设计啊仿人手虎口的一个八字形状，搭配了6个按摩头，可以一抓二捏 捏三揉，买回去简直就是像请了一个按摩师回家一样，可以把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非常的舒爽啊。特别是它这种四个手法可以轮着来，按完以后整个肩膀都会感觉轻松很多，三档的力度可调啊，不管是喜欢轻柔一点的或者是吃住劲儿的啊，一键就可以切换，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散热，舒服加倍，而且是很方便的那种充电使用的，不是那种带着电线的，
0: 对，
1: 就是让人禁锢在这个充电
0: 固定的位置，
1: 充电板的附近哈，
0: 对，
1: 它是充电的，所以用起来很方便。然后按完它有一个自动这个停止的功能，可以这个10分钟啊，自动定时，省电又安全。总之呢，大家想要充这一波的按摩仪给妈妈作为这个母亲节礼物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肯定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咱们久坐的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用着也很舒服啊，肩颈、腰腿、手臂都能来进行按摩。现在发送秒杀，日常的官旗售价是199，而我们跟品牌方直接合作，今天限时特惠，只要99块钱，99块钱买一个按摩仪，买回家全家都能用，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而且我们的质保也很到位。像这个按摩仪，一年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我们都是给大家免费换新的，所以大家买回去了就可着劲儿用，使劲儿用啊！一旦出现了质量问题，还能再换个新的。
1: 没错、啊，
0: 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来去看一看。
1: 对，原价是199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抹了一个整，哎，直接99块钱就可以到家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也是帮大家省钱了。说到省钱呢，那装修想要省钱的话，依然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现在回复省钱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呢，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来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5月份的天说热就热，你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那车厢半天是凉不下来的，这并不是缺氟了啊，你会发现有时候你加了氟清洗了可能还是老样子。问题在哪儿呢？在发动机积碳了。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很凉快。在这儿呢，想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精装万能通礼盒以及全能优护三兄弟。那强力除碳你就选精装，清洁降噪你就选三兄弟，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现在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刚刚我们说抽烟的问题，加菲猫说那完了，刚抽完得了得了啊，那今儿别抽了吧，好不好？
1: 能戒就戒了吧，
0: 对，尽量就戒了吧，
1: 是吧？好，时间到了8:44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内地的 Fun 乐团，来自他们2023年的一首作品，叫做
0: 梦游。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爱是一本书，来自陈奕迅带来的歌。如果最近有装修的打算的话，不用翻书了，直接参与到我们联合化补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每月呢还会就装修这个问题开一场吐槽大会啊，董事长会来去倾听大家对于装修的一些感受，直面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现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没错啊，那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听歌的时间了。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 Coco 李玟的
0: 流转。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日前发布，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达96.4万亿元，同比增长6.2%，物流需求实现较快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市场运行总体稳定向好。关于确定首批省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的通知日前正式印发，确定洛阳市、漯河市为全省首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5月6日，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新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都支行等11家银行，成为郑州商转公贷款直还。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政策明确，4至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问大家伙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又实用的礼物呢？贾斐的建议是优选大牌护肤精华。 UP 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欧莱雅全新升级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70毫升，这个可是欧莱雅他们家的当家花旦啊，很多人梳妆台上的常备精华，好评多，复购率高。那第四代的成分呢又进行了一个大升级，里面有一个新增的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蕴含多重细胞关键能量，从根源换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生成，那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都做得很好，很适合春夏季来使用。坚持使用，皮肤能够变得水润光滑。你像啊，最近这个气温高，风又大，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那这款精华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维稳肌肤状态，渗入肌肤进行深层补水，并且它不挑肤质哦，任何年龄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使用方法也超简单，早晚爽肤水之后呢，进行一个涂抹。70毫升的大容量装能用3个月左右呢，量大实惠还好用，买来送妈妈特别的合适，她会觉得你贴心又会过，哎，买的东西性价比高，咱不会被唠叨。那这次这个活动价格超级给力啊，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官网的旗舰店呢，一瓶70毫升的是要卖到409块钱的，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只要188，并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哦，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收到2瓶正装，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性价比是不是拉满了呢？平常在这个爽肤水之后直接使用，或者是你加在面霜里还有身体乳里都可以。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管是送妈妈还是自己用，或者是和朋友还有两口子直接的拼单，一人一瓶特别的实惠，全部都是配有品牌礼袋包装的，不管你是自用还是送人都有理有面，并且现在是有现货库存的，大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了，商城还有99块钱的阿胶膏，89.9块到手2双猫人健步鞋，198期的中国珠宝以及中国黄金大牌饰品合集等你来慢慢挑慢慢选，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这一进五月份啊，天气说热就热，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啊，就咱们的这个车呀，开了空调，车厢呢半天都凉不下来。您家的车有这种情况吗？很多朋友都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哎，结果发现这怎么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可能不在空调，而是您的发动机积碳了。咱们河南广电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清积碳的效果特别的好，一瓶下去，发动机不仅轻快了，带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咱们这个车呀，立马变得好开又凉快。今天加飞就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发送数字888到后台就可以下单。一个呢是强力除碳，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您就选万能通精装礼盒，五月特惠只需要239。如果您更看重清洁降噪，您就选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五月特惠仅需199，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7: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8: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7: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8: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7: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8: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7: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9: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0: 拒绝 emo，
11: 拒绝 emo，
10: 主打轻松。
1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1: 旋律绕耳边，
10: 快乐每一天，
11: 沉浸式听歌，
10: 沉浸式放松，
11: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0: 全程甜滋滋。

0: 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

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交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资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七个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一个月。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绩效使用、绩效资金、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科用药更有保障、更有安全感。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的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经文旅部门数据中心检测，2026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自四月份到七月份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巴西政府宣布，自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录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会在5月下旬来进行。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听到这首歌呢，都就会想到啊，大学毕业的那些场景，对不对？现在已经五月份了，其实离又一次离别也不远了。你还记得自己大学毕业时候的情景吗？啊，我们都说象牙塔永远都是最美好的存在，对不对？其实除了大学毕业的同学之外呢，正在收听电波的你也是我们非常珍视的朋友。转眼间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要迎来自己23岁的生日了。那我们在5月17号这一天呢，也会邀请大家参加我们的星光音乐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也想邀请每一位多才多艺的你啊，能够登上舞台一展风采，好不好？所以如果你愿意带来你的演出啊，不管是唱歌跳舞啊都是可以的，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联系到我们，一同来感受这场快乐。当然进入到五月份的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你看咱们河南的气温马上就到了这个狂飙模式，本周日也就是5月10号母亲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上升到30度，啊，据说西北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会率先突破35度，天哪，这不就是8月份的感觉吗？而到了11号呢，全省的气温会再上一个台阶，会超过38度，而下周初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也会上升到20度以上，所以接下来就不是提醒大家要防风了，而是防暑防晒了。梁静茹，原来爱情这么伤。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12:1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说到沉浸啊，我觉得每天每个人必须得有一点点时间，哪怕只有10分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做一些看似没有什么用处的事情，比如发呆啊，比如泡脚，比如按摩。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的血脉当中有时候真的会觉醒，对于某些事情进行觉醒，比如刚刚我说的泡脚，还有就是按摩。可能刚我们10-20岁的时候会觉得啊，这都是老年人做的事情，可是当你到了30岁之后，你会发现哇，这才是人生的享受。那这个周日呢，就是母亲节了，我们的妈妈爸爸们更喜欢这项养生活动了，对不对？但是天天让他们去按摩店去可能也不太现实，他们也会觉得很浪费钱。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款母亲节的专属健康好物奥克斯按摩仪，可以专门针对我们的腰背、肩颈还有腿部来进行揉捏按摩，一键轻松搞定。那这款按摩仪呢，它是仿照了人的虎口，就人手的虎口啊，八字设计，搭配6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哇，就看这几个字我就觉得好舒服啊。就是买回去你相当于请了一个按摩师回家，可以帮你把僵硬的肌肉给揉开啊，按透，十分的舒爽，但又不会像筋膜枪那么的疼。而且它有3个档力度，你想妈妈喜欢轻柔的，爸爸喜欢受力重一些的啊，都是可以搞定的。说到这儿，你看说是送母亲节的礼物，但其实爸爸也一样可以感受到你的爱，对不对？充一次电续航有120分钟，10分钟自动定时，就也不会给你按得过头了。总之我觉得这款好物其实不光是父母可以用啊，我们天天坐办公室的人有几个人肩颈不僵硬的，对不对？都可以来试一试。品牌您记好了，是奥克斯肩颈按摩仪，日常售价199。那现在我们的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母亲节的限时优惠只要99块钱，而且质保也很到位，一年内治疗问题的话免费换新。本周日就是母亲节了，抓紧时间下单吧，回复秒杀杨坤Jeep 情人。

的时光真的是很久远了，但有没有发现，越是经典越是优质的东西越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现在听这首歌依然是非常的好听，而且非常的经典。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我们的宗旨也是为各位提供更多好听的经典的歌曲，让您在歌曲当中听到自己的故事，自己的青春。当然我们说到经典呢，很多东西包括我们的装修也是这样的，虽然可能今年流行这个风，明年流行那个风，但是不管哪个风格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对不对？那如果今年打算装修的话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现在啊，华普装饰的董事长每个月都会组织我们的客户现场吐槽吐槽大会，专门去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您的意见和建议被他们采纳，并且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质量和服务的话，还会当场给您发放福利啊！所以还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的。另外，如果您对家装的环保有格外高的要求，也来对了。这次呢，还专门赠送各位一个专属福利，那就是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让您的材料更环保，入住也会更加的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报名，记者全程帮您监督。王菲，如果你是假的。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33分了，有些朋友准备出门上班了，刚刚开上车，对不对？这会儿外面的阳光怎么样呢？也希望好的天气能够给您带来好的心情。哎，中午的碳水吃得够不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据说啊，判断每天碳水化合物是否摄入的够不够，可以用一些生理信号来观察。那如果你的碳水吃得刚刚好的话，那么饭后2小时的精力就会比较稳定，而且不容易犯困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晕碳，可能就是因为碳水吃得太多了。那如果这个餐后特别犯困，而且吃完就很快饿，皮肤还会爆痘的话呢，这个就说明你的碳水摄入过量了，尤其是一些劣质的碳水。什么叫劣质碳水？比如蛋糕、油炸的那些啊，特别好吃的东西，其实大多数都不是特别好的碳水。那如果您在减肥，碳水没摄入够，会有什么问题呢？比如你会有口气，你的脾气会特别臭，你会出现头晕、头痛，甚至啊注意力不集中等等问题。所以碳水对于我们每个人，尤其是中年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哎，千万不要戒掉碳水，戒掉碳水就等于戒掉你的快乐啊。周传雄，微凉的记忆。

0: 母亲节暖心好物就来 UP 商城，欧莱雅小黑瓶肌底液，大牌抗老精华，舒缓干燥，淡化细纹，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只要188，下单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吧。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这会儿看到微信平台上大家想给妈妈买礼物的这个回复还是挺多的，但是回复错了，你既不用回复精华啊，也不用回复任何的关键词，你回复秒杀就行了。这个回复秒杀呢，我们给大家准备这款非常好的精华，而且是一瓶的价格可以买到2瓶，真的超划算啊，不要错过了，在5月10号给妈妈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曹方四季天。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限行尾号5和0，天气多云转晴，13到26度，空气质量凉。第22届郑州工博会5月9号开幕，聚焦智能制造、工业自动化等领域，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河南发布小麦干热风预警，11到14号多地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中东部分地区的风险比较高，提醒农户加强田间管理。5月到9月，郑州开展夜间加油优惠活动，助力减少臭氧污染，鼓励错峰加油，绿色出行。2026河南高招艺术类分为7大类，含音乐、舞蹈、表演等，戏曲类实行省际联考，6月24号公布录取规则。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伴短时强降水与雷暴大风。文旅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全国出游3.25亿人次，旅游收入1854.92亿元，文旅市场稳步复苏。最后来关注温馨提示，今天天气晴好，适宜户外，但是花粉浓度比较高，易过敏人群外出需要做好防护，早晚温差比较大，适时增减衣物，防止感冒。以上是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感谢关注收听，稍后欢迎收听魅力时光机。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非常温润舒缓的旋律线条，再搭配上这种很有意象修辞画面感的歌词，把《蒲公英的约定》这首歌写成了一首青春叙事诗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蒲公英的约定》，欢迎各位在14:05

祝贺的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我们有很多读书类的成长类的活动啊，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简单编曲的这么一首作品哈，来自于蔡卓妍所带来的知己，唱出了那种世间最安稳的情愫，听懂内心，也读懂身边那些对懂你的人哈。

在周燕带来的这首《知己》哈，刚刚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当中说到天气，马上就到35度以上的高温了哈，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天气转热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空调的使用也会这个达到了高峰，对吧？那爱车的积碳问题，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解决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开空调的时候，你会发现车子的动力突然就变肉了一些，然后油耗也飙升了哈。不要再只盯着空调去检查。它的根源呢，很有可能就是发动机里面的积碳问题。那积碳堆积呢，会让发动机的负荷变大，带空调就会很吃力，制冷的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假期开着这样的车出游，那你的体验感当然就会直接打折扣了。那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专门来解决这类问题哈，给大家推荐两款这个口碑产品，想要深度清洁换新啊，就可以来使用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239就可以给发动机做一个全面的 SPA， 想要日常养护加上清洁降噪的，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活三兄弟哈，199就可以搞定。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给爱车来清一清积碳。假期啊，就是日常啊，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开的车既轻快又凉快，对吧？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乐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我们听到小柯所带来的这个你说我容易吗，好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总会感受到自己不太容易的 那些东西哈。今天上午我跟一个朋友还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心里面好像就是有点不太开心。我说那是跟天气有关系吗？好像有时候天气阴天啊雨天，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然后我们就会感慨说我们真的是做不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些原因的，所以我也建议有这样感受的朋友，我们不妨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个独属于自己的小空间，然后我们真正的和自己来一场对话，问一下自己说哎，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吗？还是说有事情发生，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而已哈、啊？可以试试看哈。14:22，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家里面有3到18岁孩子的这个父母哈，

让我们听到阿四带来的这首《喜欢》啊，大家知道吗？今天是5月8号世界微笑日哈，一个微笑可以融化身心的疲惫，一个微笑可以拉近你我的距离。这份简单的美好，正是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治愈力哈。而在乐坛当中，有一位音乐人始终就是用音乐来传递这份直白的快乐和治愈。猜到是谁了吗？他就是大张伟，是吧？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也非常明快的电子流行编曲，包括那种洗脑的旋律线条，搭配上你是最强的最棒的这样一个暖心的歌词，把自我接纳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都融进了每一个跳动的音符当中。所以说这首歌不仅它是一首简单轻松的流行作品，更是一份写给所有人的快乐处方。而更值得期待的是大张伟的大好时光我们伟大的人生演唱会，会在7月11号来到郑州，把这份无忧无虑的快乐哲学就带到我们身边了哈。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微笑，就像歌里所唱的那样，做自己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当然也一起来期待一下这个非常欢乐的这种盛宴的到来哈。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郭靖带来的这首《我不想忘记你》啊，大家不要忘记，后天就是母亲节哈，给妈妈的礼物，我们为大家准备好了，就是来自于欧莱雅家全新升级的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

基底精华75毫升哈，这是欧莱雅家的这个当家花旦哈，很多人梳妆台上常备的精华，而且大家对于它的评价就是收获了众多好评，复购率高。第四代成分大升级，新增专研养肤成分能量素，蕴含了多重细胞的关键能量，从根源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生成，在保湿紧致舒缓方面做得更好。那坚持使用的话，你还可以感受到肌肤变得水润光滑。最近的这个气温越来越高，风又大哈，那皮肤容易就干燥起皮，那么这款精华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去维稳肌肤状态的，而且刚好又是母亲节了嘛，是吧，我们可以拿来送给妈妈哈。那日常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的售价呢是409哈，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送一瓶啊，送的也是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188到手是两瓶，平均一瓶精华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哈。欢迎你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

这是我们听到品冠带来这首《最好的朋友》，出自2008年的专辑《那些女孩教我的事》当中的一首歌哈。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听一听我的建议哈。我不敢说它是最好的建议，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哈。就是在装修上呢，我们非常怕踩坑、恶意增项呀、推诿扯皮、延期没有人管、辛苦钱打了水漂什么的，现在不用愁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帮你把怕字全去掉，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啊，不玩套路，媒体全程监督，每一步都透明。工程延期一天就赔200，百万质保金啊，有问题咱就赔，绝不推诿扯皮。更有每个月的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倾听反馈，有好的建议当场发奖励，真正把业主的心声当成标尺。现在发送家装节到微信平台，然后呢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哈，让媒体为你来撑腰，让装修不踩坑，新家更安心。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王若琳带来的这首 Now 出自2008年的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一首歌哈，现在就说爱我。其实我们说现在不管是我们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哈，不要再准备了，有一句话说得好，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哈，先行动起来，就在此刻，就在现在 Now 哈。当然也欢迎此时此刻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小池在群里等候大家。那现在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节目当中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今年一季度，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生产增速亮眼，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夏季来临，郑州市倡议广大车主朋友在2026年5月到9月期间，尽量选择20点到次日6点的夜。

0: 夜间加油，既能降低环境污染，还能享受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5月7号，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老对手韩国队，顺利晋级四强。5月15号，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将在浙江绍兴开幕，开幕式还将联动主题演出，汇聚粤剧各大流派精髓，全景呈现粤剧120年传承创新历程。温馨提示，冰箱并非灭菌柜，它只能低温锁鲜，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微生物，但不能杀灭细菌。建议听众朋友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对冰箱门壁、内壁、隔板等进行清洁消毒。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快乐的诠释。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哈，这个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都会和您准时见面，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血液中心宣传招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韩小改。韩主任还有很多的学术的认知哈，比如说呢，河南省首席科普专家、纽约血液中心的访问学者、河南省卫健委的科普专家，还有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评审咨询专家、河南省稀有血型协会科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医学会输血和低温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输血医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输血这个协会细胞治疗委员会青年委员等等，有很多的学术任职。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人道博爱、热血传递生命希望。因为今天啊是2026年5月8号，也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那我们其实也是通过今天这期科普呢，希望各位可以了解一下，包括解锁一下这个无偿献血的一些科学的知识，破除常见的误区。同时在节目当中的话呢，各位有任何的这个问题，您都可以在直播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韩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这个时候赶快先来有请出韩主任。韩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1: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哈。直播前您还说今天也很忙，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是吧？
2: 对。
1: 那您看，就是今年啊，5月8号也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了，这个节日和无偿献血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呢？
2: 嗯，好的。我们知道呀，红十字运动的核心就是人道与博爱，而无偿献血正是人道救援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世界红十字日的成立呢，旨在弘扬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这样一个宗旨。那无偿献血作为挽救生命的重要公益行为，完美契合了红十字运动的精神内核，也是红十字会开展人道救助的重要载体。同时呢，我们知道红会有三救三献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三献，就是献血、献造干和人体器官捐献。所以说其实无偿献血是红会三线的工作的一个部分。
1: 好，明白了哈。这是今天为什么邀请您做客直播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哈。您看，作为这个血液中心的科普专家，您能先给我们大家讲讲无偿献血它的基本的常识吗？
2: 嗯，好的。这个无偿献血呀，是指健康适龄的公民自愿捐献自己的血液，用于临床救治患者的公益行为。那我国呢，现在献血法规定，我们国家年满18到55周岁的公民，健康公民每次捐献全血200到400毫升，然后每6个月可以捐献一次。如果你捐献的是成分血的话呢，是每这个间隔期是不少于14天。我们那个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1: 好，这个科学献血的话呢，其实不会损害到咱们的这个健康的是吧？
2: 对。
1: 那大家可能也会有这个关于献血方面的一些误区哈，然后或者说，哎，我听说的哈，这个献血有什么什么样不好的，怎么怎么样的。您在直播的时候呢，不妨抓紧这个时间，可以赶快把您的问题发过来哈。今天做客直播室的绝对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了。真的很多人会担心这个献血会伤身体哈。那您看，就是献血的话，它对健康成年人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响呢，还是说有好处呢？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好的。那么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啊，把这个问题跟大家一块儿探讨一下。
1: 嗯，
2: 首先呢，我想我们先从这个人体的生理学上来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成年健康成年人的血液总量占体重的，它这个比例是7%-8%，而且呢，平时我们只有80%的血液是参与到我们的身体的循环的，另外有20%的血液是作为储备血量，储备在我们的哪儿呢？我们的肝脏、脾脏、皮肤，一些毛细血管里头。当你每次献血的时候，比方我们献血200-400毫升，它是，占到人体血量的不足10%，而且当你献血之后呢？这部分损失的血液很快就会由我们储备的血液中释放到我们循环中来，因此呢，身体不会有任何的不适感。同时呢，你献血的话，我们的护士会让您等着打印献血证，给您准备小茶点。在这个大概15分钟的休息过程中呢，身体是完全有时间恢复的，没有任何的不适感。同时呢，你献血的话，我们的护士会让您等着打印献血证，给您准备小茶点。在这个大概15分钟的休息过程中呢，身体是完全有时间恢复的。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献血的好处呢，我想说的话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追求什么？追求健康，但健康包括什么？包括身心健康。一是我们身体很健康，二是我们心理很健康。那么无偿献血。

0: 疾病吗？
1: 嗯，呀，这个问题我是辟谣最多的，
0: 经常遇到是吧？
1: 啊，对，嗯，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我在这里想跟大家保证，无偿献血绝对不会传染疾病。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献血啊，所采用的针头、血袋儿，都是一次性无菌用品。也就是说，在您献血的时候，从您的手指消毒。而且我们献血的时候是那个一人一巾一袋，连你用的止血带都是一次性的。你一个人开始献血的时候，你所用过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次性销毁的，绝对不存在有一种交叉。所以说哪里存在这个传染疾病呢？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也不存在这样一个这个条件。所以大家完全要相信无偿献血绝对不会传染什么疾病。
0: 嗯，就大家可能在如果有献过血的这个朋友，可能也会看到我们使用的针头等等，都是那个从那个就是一次性啊包装袋里面取出来的，是吧？
1: 无菌袋，对
0: 啊，无菌袋里面取出来的哈。那您看有没有一些人不适合献血呢？就常见的禁忌情况，在如果有献过血的这个朋友，可能也会看到我们使用的针头等等，都是那个从那个就是一次性啊包装袋里面取出来的，是吧？
1: 无菌袋，对
0: 啊，无菌袋里面取出来的哈。那您看有没有一些人不适合献血呢？就常见的禁忌情况有哪些？
1: 哦，这就很多了。
0: 嗯，
1: 因为在其实献血呀，大家听起来这个字两个字很简单，但事实上它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献血前

0: 关是非常非常严的，所以我们就我们一直说，就是无偿献血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你最基本的几句话就是，没有传染病，没有慢性病，没有做过手术，这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条件。然后再次，还有你的转氨酶不能高
1: 啊、嗯，
0: 还有你今天我们会问你早上吃饭了没有？
1: 嗯，
0: 比如你今天要献血，早上是如果有早上没有吃，我们说哦，你就不要献了。还有说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感觉哎呀，感觉浑身感觉良好，这样情况下我们的大夫才会让您献血，除了这样就是情况之外、嗯、都是不允许献血的。
1: 嗯
0: 嗯，
1: 就是献之前的话一定有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您有一个这个详细的沟通、
0: 嗯、
1: 是吧，包括那个表格等等哈，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定了解哈，比如说呢我可能比较担心哈，我那个高度近视，然后呢我肯定也会要跟这个医护人员沟通一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献血是吧。
0: 对，都会有、
1: 嗯、
0: 都会有，任何的情况都会有。
1: 嗯，包括呢、嗯、就是这个体重过轻啊过重啊，是不是这方面也有一些要求的啊。
0: 哎，您说的非常对，这个男性的体重啊必须在50公斤以上，女性呢必须在45公斤以上才允许献血。
1: 嗯
0: 嗯，
1: 就是如果体重超重了，这个没什么限制是吧？
0: 超重没有限制，但是可能会、
1: 嗯、
0: 我们知道超重的话你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血压血脂、
1: 嗯、
0: 那也是不能限的。
1: 嗯，
0: 就是说健康这个献血的门槛非常的高
1: 啊、哦哦、是哈、嗯、包括孩子啊儿童啊，这个肯定年龄方面也有一些限制是吧。
0: 当然了，我们18周岁以上的成年人才可以。
1: 哦哦、嗯、然后如果说这个18周岁以上到多大年龄之间是可以献的，如果说他年龄这个比方说年龄过于大的话、
0: 嗯、
1: 是不是也不允许，也有限制啊。
0: 你的问题非常好非常好。其实我们献血法规定是18到55周岁、
1: 哦、
0: 是可以献血的、嗯、但如果您之前呢就是经常献血，定期参加无偿献血，您已经过了55周岁的话，您可以延长到60岁还可以献。
1: 嗯，好，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的情况哈、嗯、
0: 对, 对
1: 可能第一次献血的朋友就这思想压力会稍微大一些哈、
0: 嗯、
1: 说哎呀我这个个体情况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询问的多一些、嗯、那如果说一直有这个献血的这个习惯的话呢，那可能相对了解的是比较多一些了哈。
0: 对对对，
1: 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继续通过3种方式保持联络，当然这会儿也欢迎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视频的直播链接，您可以收藏啊，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呐、啊，发到自己的朋友群啊，等等哈，我们让更多的朋友来了解一下关于哈这个今天呢韩主任带来的这个热血传递生命希望这期科普节目当中无偿献血的一些方方面面的知识哈。那如果您收藏完链接或者分享出去链接，随时随刻呢点开链接就可以回听回看节目的，哪怕这个时候哈、啊、您说我没有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收听或者观看也都是可以的。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血液中心宣传招募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韩小改。韩主任做客节目呢，今天我们大家聊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和这个献血有关系哈。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这个并不陌生，但是我还从来没有进行过献血哈。然后第一次献血的话，其实不管是第一次献血还是第一次做任何事情，那个思想压力稍微会有点大，考虑的问题稍微会有点多。韩主任，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听友在平台上留言说我真的想献血，但是呢我一直不敢行动，您会对他说些什么呢？
2: 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先去体验一下，体验一下什么？体验一下我们的献血屋，跟我们的人聊聊天，看看那些献血的人献血之后他们脸上的微笑，然后再听听他们说您的血会运到哪个医院，然后救治哪些病人。我想就是能救一条人命或者两条人命，这种动力肯定会促使您鼓起勇气，挽起袖子捐献一段热血。因为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难的事儿哈，如果达到条件的话，对别人可能就是救命的。
1: 是的
2: 啊，所以说我们的
1: 就是我觉得您那一点特别特别好，就是您说大街小巷有这个献血车是吧？献血屋都有哈。您先不用担心说我进去必须这次要献血，就像刚刚主任说的，您先进去跟那个献血的一些朋友聊天，或者跟我们的医护人员不忙的时候聊一聊天是吧？然后我觉得这个聊天可能哈，然后也许这一次我没有献血，但是我回来再回想起来我这个聊天的过程，我第二次已经在这个心理方面也做足了心理建设哈、啊。然后下一次的话呢咱们再来献血。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您不用着急哈、啊、认为每个人的第一次要迈出那一步都是有一点点心理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压力哈、啊、是吧？
2: 对、啊、
1: 所以没有必要会觉得说这是我的一个负担，我怎么没有行动力啊等等哈、啊、先不要想这么多。那您看韩主任，就是献血前和献血后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啊？有没有人有那种不适的反应
2: 啊？您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也是我们常见的哈。
1: 嗯，
2: 我们在献血前和献血后都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首先我们说献血前吧，
1: 嗯，
2: 比如说您想参加第二天的献血，那么最好在这个几天前就不要服用任何药物。比如说您是感冒啊，这个或者哪儿任何地方的不舒服在服药这个情况，
1: 嗯，
2: 必须是停药大概几天，五天以上吧。因为在服药过程中它的转氨酶会高，你如果在这个时候去献血的话，可能第一关就会被 pass 掉了，因为转氨酶高嘛。
1: 嗯，
2: 首先是这一点，然后是最重要一条是不要饮酒，因为饮酒也是引起转氨酶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一点，头一天晚上要保持良好的睡眠，要睡个好觉，早点睡，睡个好觉，睡个好觉，然后保持这个精力很充沛，不要说第二天早上起来呀困困的头昏脑胀的，这都不行的。然后早上起来之后要吃个饭，哦对，头一天晚上晚饭都要注意了，就不要吃那种、哦、啊大鱼大肉特别油腻的油炸的、
1: 或者麻辣的
2: 啊，麻辣的，对，那容易吃，首先对肠胃有刺激，其次就是说你太油腻的食物的话会让你的血浆会有脂肪血的情况。
1: 嗯
2: 啊，脂肪血那是就是不能用的嘛，这是、
1: 哦、
2: 也是一种浪费哈。
1: 嗯，
2: 然后那个到第二天，你献血的当天呢，早上一定要吃饭啊，就吃什么也不用说特别刻意的吃什么，燕窝呀什么，你就是稀饭、馒头、菜，
1: 正常吃饭，
2: 对，
1: 不用想着说今天我要献血了，我得大补，
2: 不用不用，
1: 补品先不用哈，
2: 不用不用，就是正常的吃饭，吃个饱饱的饭，然后感觉我状态很好。那么就可以去献血了，然后拿一张表，我们正常的体检就可以了。这献血前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2: 那献血后呢？献血后我们这个首先是这个针眼当天就不要沾水了，我们护士会给你胶带，会有一个敷贴贴上，敷贴当天不要去掉。然后您献血就这个手臂呢，这个不要提重物，不要提重物。然后献血当天，就是不要开长途车。如果说您是高空

0: 作业的朋友呢，今天先休息一天，然后献血完之后，当天也不要饮酒，不要饮酒，然后也是宝宝的吃个正常的饭，尽量呢就是吃一些，也不用那种，就像刚才您说的，大鱼大肉了，补品啊，就是家常便饭，家常便饭，
1: 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0: 有汤有菜，有肉有蛋，然后吃吃，然后当天晚上也要早点睡，不要再出去嗨了，年轻人不要再我再有朋友约着去酒吧又喝酒了又熬夜，尽量你的献血当天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还是要给那些身体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让它来恢复嘛，要不多饮点水啊，睡个觉，基本上第二天就好了，这是最基本的，我们说是一些注意一下，
1: 基本上就是当天注意是吧？第二天就可以完全恢复到自己原来的正常的工作生活那个节奏里面去了。
0: 对，该干嘛就可以干嘛了。对，
1: 明白了。
0: 当天是
1: 稍微
0: 补水啊什么比较重要。
1: 那您看，就是关于这个献血者这血液哈，是如何从采血点安全送到患者手中呢？这中间的话，大概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能不能简单给我们来说一说？
0: 呀，好。那这个您说的就是从血管到血管一个流程吧？我们称为从血管到血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从献血者的血管，然后用到用血者的血管，这中间要经过很多道程序。首先，您采好的血液，我们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叫成分制备室，成分制备室将你的血液分离。

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2.5毛、2.7毛和2.7毛，给您算了一笔账啊，就是如果92号汽油咱们加满50升的油箱，大概会多花12.5块。所以你看，如果说咱们经常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日常通勤、上班、自驾出行、旅游，这油耗开销是实实在在的在跟着增长。而且夏天的时候，朋友们发现没，开车的时候你会开空调呀，这个时候它会进一步加大油耗的负担。所以想要日常行车省油省钱，减少积碳的困扰，给大家出个招，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有很多朋友说，我这空调咋不凉快呢？然后就开到汽修厂了，说缺氟了吧，加点氟清洗一下，结果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很多问题，包括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还有油耗增高呢，可能是你的发动机产生了很多的积碳，这积碳老厚了，你想想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它的负担多重呀，它当然肯定要增加油耗了。所以是时候给我们的发动机瘦瘦身了啊，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专门清积碳，一瓶倒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您发888过来之后呢，看到很多链接，给大家推荐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哈，一个是强力除碳的话，如果说咱车80000公里以上，您就选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只需要239；如果说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内的里程数，咱们选清洁降噪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哈，都是三瓶装。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大家用了都说好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哈，就是这两款，一个金装礼盒，一个三兄弟，都是三瓶装，非常好用。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7:26，接下来这首歌莫艳琳爱一点之后呢，我们要进行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请朋友们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直播，莫艳琳爱一点。

0: 叶琳的这首歌叫做爱一点，温柔舒缓的旋律缓缓的流淌，听完这首歌之后真的满满的暖意直达心底。我们要说世界上最深沉无私的爱从来都是源自于父母，为人父母之后呀，总想把世间所有的温柔和偏爱全都毫无保留的倾注在孩子的身上。不过真的做了家长之后有时候也蛮矛盾的哈，就是平时问说，哎，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对于孩子，我希望孩子身体健健康康，哎，在春天夏天的时候多多长个儿。但是一看孩子考了95分，哎，又开始怒从中来，咋，为啥没有考100分？所以真的是家长朋友们哈，作为爸爸妈妈们，对于孩子的学习有要求，这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哈，身体健康永远永远是第一位的，学习好了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说到身体健康了，如果咱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阶段很关键呀，就家长朋友们，它是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但有一些孩子呢，会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情况，比如说老容易感冒啊，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呀，不长个儿呀，它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很多家长呢知道关注钙和维生素，但是还有呢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已经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很多家长都已经开始让孩子喝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了。那么我们交广领航呢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是酸酸甜甜的。我们都尝了一下哈，那天呢我们很多主持人也尝了一下，问这是不是喝了之后能让我们的个子也长高一点，更加健康一点点。当然这个更适合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哈，孩子呢会更喜欢这个味道，酸酸甜甜的。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你可以收到链接，然后呢咱们进入产品链接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今天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您只要在我们的商城买东西就能省下不少的钱。接下来要进行我们诗词接龙的环节啦。
1: 谁知寒
2: 瓶子之间藏风呀，字句之中见乾坤，
1: 红掌拨清，
2: 锁定魅力嗨不停，诗词接龙来喽。
1: 诗词达人
2: 等你来战，
1: 等你来战。
0: 今天是一个星期五啊，但是星期五的这个氛围好像不是特别的对，因为明天还得上一天的班啊。朋友们明天别忘了，明天上班啊，闹钟该重新定的重新定啊。我之前就吃过一次亏，周六的早上起来，我一般定的都是周一到周五早上起来叫醒我，结果有一次周六调休上班，结果没起来。哎呀，血淋淋的教训。所以大家明天早上一定要记得定好闹钟啊，明天是正常上班的状态。宝贝们明天再上一天班啊，后天周日可以正常的在家休息一天。这会儿你是不是已经接了咱们家的宝贝坐在车上了呢？如果这会儿您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的节目，接下来的诗词接龙的环节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诗词接龙的规则呢很简单，我会每天呢出一个关键字，大家想想看你背过的诗句、了解的诗句、熟悉的诗句当中哪一句包含了这个字儿，您就把这句诗句啊朗诵出来，或者把这句诗句啊直接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了。那如果回答

0: 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节目给大家特别制作的一张非常精致的电子证书。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褒奖啊，朋友们，你知道很多孩子就拿到我们诗词小达人的荣誉称号，那一天的心情都特别开心，晚上作业多也不觉得多了，写作业都变得快了。这是一个省级荣誉啊，朋友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我们300多个月的宝宝说，你看平时在单位啊拿不到先进个人，但是今天来魅力还不停，就能拿走诗词小达人的证书，内心特别的愉悦和开心。我们成人嘛，也得哄自己开心开心，多想一些快乐的事情，多参加一些快乐的互动的游戏环节。今天啊，我们的诗词接龙关键字就一个字儿啊，这个字儿叫做黑夜的夜，夜晚的夜。哎，这一个字儿夜，你想想看，你熟悉的诗句当中哪一句当中包含这个字儿？抓紧时间把这句诗句或者整首诗啊直接朗诵出来，或者直接打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诗词小达人的荣誉证书等待着你来拿哟。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真的希望每天2个小时的陪伴啊，能够让大家卸下一身的疲惫，然后放轻松回到家，把快乐的心情留给自己的家人哈。那其实说到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非常有趣的互动哈，朋友们都要拿起手机来跟我们互动。建议大家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互动，如果说您坐在副驾驶上，真的建议大家跟我们勤互动，多互动。当然互动的时候啊，手机流量就很重要，如果没有流量的话，你互动不了，视频刷不了，对不对？语音发不了。所以如果说咱们朋友们经常觉得流量焦虑的话，您就选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按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这个小小的可以随身携带的便携装的随身 WiFi 很方便，它原价是88啊，现在补贴优惠68块钱，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给朋友们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就这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呀，比较适合一部分朋友来使用，比如说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哎，流量不够用，带上我们的随身 WiFi。 户外工作的朋友，比如说咱们的出租车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买上我们的随身 WiFi。 还有呢，随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那出租房里边不方便拉宽带的，哎，您用上我们的随身 WiFi， 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给您服务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你可以看看这个产品就可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你想你买东西的时候能省下不少的钱。诗词接龙正在进行当中，哪句诗句当中包含有黑夜的夜这个字，快把正确的诗句朗诵出来吧。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做《好久不见》。当好久不见和你的同学聚会的时候，你第一句说了一句：“哇，你的皮肤状态好好哎。”就是你说，咱们小学、初中、高中同学聚会的时候，那为啥有些同学啊，那皮肤状态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人家平时懂得养护呀，是不是？咱平时呀，尤其是咱女孩子的养护，千万千万不能偷懒啊！就现在很多男孩子也特别的精致啊，敷个面膜呀，用个水乳啊什么的，皮肤真的得好好的呵护，它才能给你呈现一个完美的、光彩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就建议大家啊，今天你来我们爆款商城看看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它真的是你皮肤好状态的一个守护者。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很多女性朋友，她就又要操心家事啊，工作呀又风生水起的，做得特别好，所以有时候难免呢会熬夜，然后比如说做方案啊，你对接客户呀，就特别疲惫，脸上暗沉发黄，干涩松弛。你单靠水乳啊，它只能保湿，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抗老修护的。所以啊，这个时候您就选择兰蔻家的高端的精纯的经典配方兰蔻精纯三件套，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精纯我知道，它是兰蔻家的高端系列，全套配齐呢是5000多的。今天咱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享受专属的价格的优惠机制，直接两折999，带走三大正装，包括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60毫升的清爽版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改善疲惫倦容，提拉淡纹。今天呢，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带走三大正装了。而且呢，给大家准备了精致的礼盒礼袋，咱们送给妈妈，哎，节日仪式感直接拉满。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而且给大家做出承诺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我们诗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啊，是给大家来说一个关键字，叫做夜。哎，这个夜，黑夜的夜这个字。

0: 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很多朋友啊今天特别踊跃，我们来看看介子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听听看。
1: 我系重庆雨明月，随风直到夜郎。
0: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迹，还有向飞啊，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还有微信平台上洋葱这位朋友啊，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杜甫的月夜忆舍弟当中的一句哈、啊。还有 Mountain 老朋友发来语音信息，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 Mountain 的声音就特别有磁性哈、啊，它是杜甫的《春夜喜雨》。还有微信平台上快乐多多这位朋友发来了信息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实呢，带有夜这个字的诗句非常多，你像我们经常背的啊，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这是陆游的11月4日风雨大作。还有杜牧的秋夕当中有一句叫做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还有辛弃疾的西江月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以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当中也有一句诗句，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这都是带有夜这个字的诗句，你回答正确了吗？恭喜所有参与节目回答正确的朋友，按照我发给您的关键词获取您的诗词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这首歌《流星坠落》。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没错，你听到的频率就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特别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随时随地的跟我来保持互动哈。当然呢，各位可以发五点两个字进入到洋洋的节目当中的线下社群。我刚刚那个诗词接龙后劲儿好大呀，这会儿还有好多朋友在发关于夜的诗句哈。庄胜皇上皇，我都好久没有见你了朋友，今天你出现了啊，欢迎欢迎。还有未来可期啊，以及新朋友 Z 啊，以及 JJ， 还有很多很多新朋友啊，今天刚刚关注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关注吧，一关注一个惊喜。朋友们就在我们这儿啊，你会发现每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心情也变好了，而且呢工作生活越来越顺利了，我们就这么顺顺顺的过下去好不好。说到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呀有很多的关键词，大家可以收听我们主持人给大家说到的一些关键词，它真的覆盖咱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就比如说吧，咱们家要是装房子的时候，你就发家装节，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加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呀，火热进行当中。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甄选了优质的合作企业华普装饰，现在每个月还举办这个业主吐槽大会，特别有趣，就业主你可以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的问题，然后坦诚的回应，如果说意见建议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现场你还会得到奖励哈。如果说咱家房子现在面临装修的问题，哎，你交给谁你都觉得不放心，是不是？你就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百万质保金，如果有问题咱说赔就赔，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给大家准备了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2000块你要想领走的话，你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领到手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让记者监督您的家装事宜，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7:54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给领到手了，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哈，让记者监督您的家装。

0: 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新闻连珠炮，事事早知道。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今年1到3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河南高温天气即将来临，10号，河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升到30摄氏度以上。11号，西部、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8度，同时下周初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也将升高到20摄氏度以上。2026年，河南省普通高校艺术类招生分为7大类别，其中戏曲类通过省际联考实施，其他6个类别均组织专业省级统考。从5月9号起，对新建郑州南站及相关工程跨南三环、华夏大道到经开20大街区间进行施工，工期300天。河南省健康科普展正在河南省科学技术馆新馆展出，这场孩子们喜爱的奇妙旅程将持续到10月7号，期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随到随玩。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5月8号在成都正式开赛。本次赛事覆盖多个比赛项目，整体赛程历时6天，是艺术体操年度顶级赛事。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魅力881荣誉出品。
3: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接下来一起欣赏《周末阳光正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

这首歌来自于马嘉祺带来的《奇迹航线》，我现在就喜欢听这种充满少年感的歌曲，就是整体听起来清澈又有力量，你听完之后觉得自己好像都变年轻了一样。

真的。就是歌曲真的会影响人的，就是这首歌呀，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和片尾曲。马嘉祺的嗓音本身非常的清亮和通透，而且咬字很清晰，兼具少年感和稳定性，而且他的主歌是很细腻温柔的，娓娓道来初心梦想。那副歌呢，它的舒展也非常有爆发力，而且马嘉祺在整首歌的演唱当中情感非常的真挚，所以很多网友都评论说啊，这首歌完美契合了青春奋斗加上时代正能量的主题，也被评价为央视严选的好声音。这首歌马嘉祺奇迹航线也要送给微信平台上我们的新朋友，叫做于晴。他说，我喜欢马嘉祺，因为他会把热爱藏进歌声当中，用嗓音去治愈人心，用舞台去诠释热爱，而且踏实沉稳在自己热爱的音乐道路上默默深耕，不忘初心，既有少年的澄澈纯粹，又有超越年龄的通透坚持，所以他喜欢这样真诚又有力量的人，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在自己前进道路上给自己提供一些精神上的力量。那这首歌满足你了，于晴，把这首正能量的歌曲哈，奇迹航线来送给你，也希望你每天能够振奋自己的精神，努力奔赴在自己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加油哟。时间来到了18:08，欢迎朋友们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朋友们的每一条信息我都会认真的对待，你特别想听到的某一首歌，想要送出的一份特别的生日祝福呀，包括这个新婚祝福呀，我能在满足的情况下一定会满足到大家。而且大家放心啊，我每次给大家回复的信息都是纯纯的人工回复，没有 AI， 没有 AI 啊，都是真情实感的回复，所以大家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天。当然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线下社群呢，你可以发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间啊，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5点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社群当中。到时候我们线下社群呢会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还有一些这个礼品来送给大家，欢迎朋友们都发5点2个字进入到我们音乐有这个魅力嗨不停的社群当中哈。那说到这个今晚油价要上调了，那进入5月之后呢，郑州市生态环境移动源污染监管处呢从这儿了解到，为了减少臭氧的污染，经过协调，三大加油企业呢从即日起到9月推出了错峰加油的一个优惠的活动，就倡议大家呀尽量选择在气温较低、油气挥发显著减少的夜间，就是晚上8点到次日的6点去加油。那不仅呢可以享受到加油站提供的优惠活动，比如说价格折扣呀、免费洗车呀、送给您一些赠品等等，还可以为我们省会郑州的蓝天白云做一些些贡献。就大家加油的时候哈，三大加油的企业从现在开始到9月哈是错峰加油的活动，大家可以趁晚上8点之后到4日6点之间来进行加油，可以享受一系列的折扣活动。18:10，欢迎你来锁定魅力嗨不停。咱们看到这个油价的上调之后呢，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车开起来真的是油耗增高，这油钱呀哗哗的往外流呀，怎么办？朋友们，我觉得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哈，就是朋友们，您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关注过咱们发动机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积碳？尤其是开了8年10年往上的车啊，咱开了10万公里以上的车，肯定这个里面的积碳是非常的厚。这个时候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使用方法很简单，打开油箱盖，把我们的万能通倒进油箱当中，其他的不用管了，它顺着燃油的流动360度的清洁发动机当中的积碳，然后再形成一层保护膜，一瓶多效。哎，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了。您用用看，很多朋友反映说油耗降低了呢，动力提升了呢，在高速上超车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了呢。你也想感受一下动力满满的感觉，强劲的感觉，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不知道咋选是吧，朋友们？如果说咱车8万公里以上，没有清过积碳，需要强力除碳，您直接麻溜的下单精装礼盒，
三瓶装只需要239，如果说3万到8万公里以内的话，咱就直接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了。咱们用上之后呀，你就发现爱车焕发了新车般的宁静和顺畅，您试试看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18:12，黄霄云带我去很远地方，稍后我们来猜歌。

0: 黄霄云带来这首歌叫做带我去很远地方。你看你要带上爸妈去很远的地方旅游的时候，你得趁他们老人家身体比较舒服的时候。哎呀，我去年的时候本来就想带我妈出去玩，结果她那个颈椎又不太舒服了，特别疼。所以身体健康呀，你才能去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去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山川湖海，对不对？所以啊，父亲母亲的健康我们要时刻挂在心间。本身我们现在啊有自己的家庭之后呢，可能陪伴自己的孩子陪伴自己爱人时间更多，所以我们要拿出更多的时间啊多陪伴陪伴自己的爸妈。正好你看周日的时候有个特别的节日哈，咱给妈妈安排上一份走心的礼物。这走心的礼物是啥呢？我觉得送啥都不如送给她一份可以让她变得更健康的东西，奥克斯的按摩仪，腰背肩颈腿部揉捏按摩，一键轻松搞定。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先看看啊这款奥克斯的按摩仪。今天也特别分享给大家哈，这款按摩仪呢，它是设计仿人手虎口八字形态，配了六个按摩头，一抓二捏三揉。买回去啊，你简直请了一个按摩师回家。你就算算看啊，你去楼下的按摩店你按摩按摩一次，那大几十一二百，是不是啊？你一次估计还不能解决问题，你买一个奥克斯的按摩仪带回家，它把僵硬的肌肉揉开按透，十分舒爽。斜推的设计适合咱们颈部的自然弧度，斜方肌这个容易发僵的地方也能按摩到。你按完之后，你整个肩膀你只会感叹一声，哦，好轻松好舒服。三档力度可以调节哈，妈妈喜欢轻柔，爸爸受力重，一键切换。再搭配上42度的恒温热敷，舒服加倍，充电无限使用，充满一次续航120分钟，2个小时，10分钟自动定时，按完自己停，省电又安全。省得我们呢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老爸老妈不知道自动把它关停，10分钟会自动定时哈，窝在沙发上按摩10分钟，整个人轻松不少，哪里累咱们就按哪里。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奥克斯的肩颈按摩仪了。说价格，官方旗舰店日常价199，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价格只需要99块钱，99块钱带回家一个奥克斯按摩仪，全家都能用，性价比非常高，配红色礼盒发货，好看的很。朋友们，送妈妈送长辈特别用心，只需要99块钱，全家都能用。你美其名曰买给他，回家你自己凑着使用两下也是可以的。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接下来要进行我们的歌词接龙啦。
1: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傍晚下班路上我们一起来猜歌啊。今天猜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十年，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当然不是让大家猜歌名和演唱者，而是我在播放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点停掉，我会把它停掉截止掉断掉，然后后面还有一句话没有播放出来，大家需要猜一猜那句话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歌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想唱也没关系，你把汉字打出来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大家。我们来听陈奕迅这首十年。很多朋友说，哎呦，这首歌出我手里了，我们来听听看。

就到这儿，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懵了吧，朋友们，老铁们，有没有懵掉？哎，平时唱歌的时候对着屏幕唱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突然点停到之后，你能不能知道后面那句到底是啥？我们再来听一遍啊，这是陈奕迅的《十年》。

0: 就到这儿，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后面还有一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它到底是什么歌词？你把这句歌词唱出来，或者是直接发送正确的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

0: 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说，这是谢娜的版本吗？没错，这是谢娜的版本，粉红色的回忆来自于谢娜的翻唱。最近一段时间啊，谢娜开了自己的个人的首场的演唱会，现场氛围真的是很热闹哈、而且呢，这场演唱会可以说真的群星齐聚，妥妥的半个娱乐圈都赶来为她助阵加油了。你像她的搭档何炅啊、李维嘉呀、吴昕呀、杜海涛呀，全部都到场支持了，而且她多年的好友李小冉、林志颖也登台和她合唱互动，还有他的先生张杰呢，也是全程用心参与幕后的筹备，在现场温柔相伴啊。很多朋友都送来了这个祝福。其实一路走来呢，谢娜也用开朗乐观的性格收获了很多的真挚情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这场演唱会啊，就是会有一些短视频露出来哈。谢娜在整场演唱会当中，她的皮肤状态真的很好，就是她皮肤很紧致、很透亮、很细腻、很光泽，完全看不出有岁月的痕迹。所以朋友们，就是好肤质背后一定离不开日常用心保养。你要想像她一样维持年轻弹润肌底，你知道你用一个绝棒的小黑瓶的肌底精华，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对吧朋友们？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看欧莱雅第四代小黑瓶肌底精华，它保湿紧致舒缓方面做得非常好，它从根源焕新肌肤，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你看现在气温高，风又大，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你就用上这款精华，帮助你维稳肌肤状态，渗入肌肤深层补水。而且咱是不挑肤质的，朋友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用，自己用也行，送妈妈也可以。早晚呢，爽肤水之后涂抹，75毫升大容量，能用3个月左右，量大实惠好用。今天的价格呢很给力，它本来官旗店啊第四代的欧莱雅的小黑瓶精华，官旗店一瓶75毫升409，今天 UP 商城下单188。没结束啊，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啊，正装的75毫升大容量的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精华，两瓶75毫升，总共需要188，咱自己用一瓶，给妈妈送一瓶，是不是？你看她开心不开心？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你日常爽肤水之后你来用它也可以，或者说你把它混在那个面霜。

当中，身体乳当中都可以来使用，或者说，哎，你跟闺蜜姐妹，你们俩拼个单买一下，也非常的实惠。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刚刚我们进行了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参与的热情很高涨哈。我们来听听看陈奕迅的这首歌《十年》，那么熟悉的歌词，到底我停下来之后的那一句是啥？依旧有朋友回答错误了，我们来听正确答案。

0: 来咯。
1: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0: 答案就是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朋友们，你回答正确了吗？你可以核对一下你刚刚发给我的答案到底正确不正确哈。那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一心一路，我们来听听看一心一路发来了的语音信息。来，一心一路，
2: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0: 我就说呀，你看我们的一心一路啊，水平非常非常的稳定哈、啊，基本上每天都来参加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唱一唱。你知道唱完歌之后啊，你的这个身心都非常的舒畅。还有 Neil 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啊，我觉得今天啊，他属唱的最好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2: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
0: 你看你当初退出歌坛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唱太好了是吧。山这位朋友回答正确，好久不见回答正确。杨这位朋友他说走过熟悉的街头，你朋友你这是减配版的啊，正确答案是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啊，你把中间的词儿给省掉了。还有 ZY 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还有闪电得意一生，以及 Mountain， 还有风秋分公司，怡然，以及工厂张，还有大雪，还有黎敏，还有美丽，还有微笑的弧度等等，非常多的朋友都回答正确了。不能一一的念出到大家的名字，因为每天参与互动的朋友有几百条啊，原谅我啊。那今天也要恭喜一下微信平台上 Neil 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你把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微信平台上，我收到之后呢会通知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领取奖品。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没关系，明天还有一天工作日，不是明天还有奖品送出。过聪明，最简单的美好。

0: 这是郭聪明带来一首歌，叫做《最简单的美好》。你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啊，真的治愈了心中所有的疲惫。其实生活当中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幸福啊，是不是？很多幸福呢，都是像微风一样拂过。关键是我们要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你看孩子啊，在写作文的时候，他都很擅长用这种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你有时候对他的一点点情绪的变化，他都会观察得非常的细致入微，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要向孩子去学习。真的，世间所有的美好啊，我觉得都需要一个温暖舒服的小家来安放。你可以把这个柔情诗意融进三餐四季，把平凡的日子照样可以过得温馨惬意呀。当然了，我们的房子啊，在交房的时候，你就要考虑把自己的房子装得更加的温馨一点点，更加符合全家人的生活习惯。如果说房子交房了，朋友们，您参加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中，我们甄选优质合作企业华普装饰，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工程延期一天赔200，杜绝恶意增项，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百万质保金，有问题咱说赔就赔，不推诿，而且呢不让辛苦钱打水飘。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然我们也是带着礼品给到大家的啊，如果装房子的话，建议大家也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们说装房子对吧，省一点是一点，省的都是咱自己的钱，对不对？省了钱咱自己带家人出去吃一顿它不好吗？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省钱把2000块家装补贴领到手吧。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阿牛带来的心肝宝贝。其实呢，他没有特地的去指代一个人哈，就像我们昨天放的那首珊珊一样，他不是固定的去指哪一个人。这个心肝宝贝呢，可能是生命当中最疼爱的那个人，可以是爱人、家人，也可以是陪伴在身边那个唯一的人哈。阿牛自己也说，说写这首歌呢，就是想做一首简单温暖、适合大家跟着哼唱的甜蜜情歌，把那种你是我的心肝宝贝、上天给的恩惠的那种珍惜感给唱出来。你看看家里有孩子的，那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都是手心里的宝贝，是不是？咱们家如果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们处在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家长朋友们，要不试一试氨基丁酸呢？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酸酸甜甜的，是科学配比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解我们这款氨基丁酸的饮品了。微信平台上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做左耳，他说我比较喜欢 By Two， 然后他想听一首汪苏泷和 By Two 带来这首歌有点甜，希望你生活甜甜蜜蜜。

0: 乐的每一次你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个女生呢是属于典型的歌红人低调啊，曝光比较少，她叫做任然。我们听的那首歌《空空如也》就是她来演唱的。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她的歌曲叫做《暖阳》。时间来到了18:53，那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听到暖阳啊，真的是像一缕和煦的暖阳，铺满平凡的日常。其实生活当中每一份温暖治愈的瞬间，我们都想好好的珍藏分享，但是你手机得有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就很焦躁，对不对？你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哈，原价88呢，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您下单送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呢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要想购买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时光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电台可是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放送。这首歌来自于苏打绿带来的《我好想你》。朋友们，明天是正常上班哟，车牌尾号为2和7的朋友们，明天是限行的，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限行的车牌尾号的数字2和7。明天傍晚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杨洋，拜。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热点连呈现，新闻准时见，欢迎各位收听魅力881新闻连珠炮。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关注一下国内新闻。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5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6%。

0: 5.4%。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第139届广交会日前闭幕，根据统计，现场意向出口成交金额达到257亿美元。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省人社厅与省教育厅共同印发关于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的通知，即日起到7月10号开展主题为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的系列活动。温馨提示，日常生活中刷完牙先吐掉多余的泡沫，别急着漱口，给氟化物留点时间，最后轻轻漱一下吐掉水即可。魅力881新闻连珠炮，感谢您的收听，新闻先生舒培、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一起来欣赏风中的竹林。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方大同的声音啊，每次听到他的声音都觉得心里软软的，脑海当中呢就会浮现起那个戴着黑框眼镜啊偏瘦的说话温温柔柔的音乐才子哈。说实话，大同早期的歌就像爱爱爱还有那个黑白啊，灵魂乐的味道特别的浓，就有很多的听友哈就吐槽说，哎呀，歌好听是好听，但是去唱 K 的时候压根唱不上去，这个弯转的太大了。所以呢方大同就决定，哎，听从自己歌迷的这个心愿，写一首大家都能够唱得出口旋律好记的歌，然后这首为你写的歌应运而生。但是我听完以后觉得也不是很好唱，是不是？这首歌转音也是比较多哈，但是整首歌的编曲呢还是比较干净的，一把吉他，一点点的钢琴，再加上方大同的声音，没有什么炫技的感觉，就悄悄地钻到你的耳朵当中，不像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这个热恋的情歌，很像是傍晚的一杯温水，有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越听你会觉得越踏实哈。嗯，有时候呢浪漫可能会体现在时间在变，心动的感觉也会在变，但是踏实的感觉才是陪伴我们一生的浪漫。北京时间19: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好朋友晚上好，我是夏云。今天啊，明显感觉到气温升上来了，也提醒大家伙儿，明天后天温度会逐渐上升，预计到本周日的时候，就是10号啊，到下周一，我省的西北部、西南部会陆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下周二、下周三，高温的范围呢会逐渐扩大，而且强度会比较强。比如说，淮河以北大部达到了35度以上，北中部和东部的局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所以呢天气还是比较热的，而且这个太阳的暴晒程度也是比较高的哈，出门咱一定要做好防晒，这个防晒哈它不主要是防晒黑，咱主要是怕晒伤，是不是？晒伤了就是疼疼痒痒的，就很不舒服哈。这天一热哈，你会觉得浑身都刺挠，咱的车也感觉很刺挠，有的车呢开了空调也感觉好像这个车厢怎么就凉不下来呢，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然后再给这个空调清洗清洗，花了钱发现还是老样子，就是不制冷。其实这个问题可能根源不在空调上，也是咱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的。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试试哈，咱河南音乐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出碳氧护剂，专门出积碳，一瓶下去你会觉得哎，发动机好像轻了，踩油门的时候后呢更加的轻便了哈，不像以前软塌塌的啊，速度上不去，而且呢这个空调也毫不费力了，制冷嗖嗖的，车里边非常好凉快哈，而且呢车变得更加好开，上高速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动力更强劲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有时候啊这车不制冷也可能是这个积碳导致的，咱可以试一试哈。之前就有朋友说用完咱的万能通之后明显最大的

感觉除了这个脚感轻了，而且呢这个加油的频次也降低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就动力又再现了。特别是很多老车，哎，就是开了七八年以上了，你本来就觉得这个是不是该换车了，没想到清了积碳之后，这个燃烧更加充分了，踩同样的油门，这个动力更足了。怪不得大家都觉得，哎，如果这个真的是万能通，是发动机的第一号这个动力啊。来吧，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们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包括咱适用于3公里以下的万能通初胎养护剂，还有3到8万公里的车辆，咱可以试试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呢是一套三瓶，一整个燃油系统的养护周期，走一个标准的养护周期，平时懒得折腾保养的，选它最省心了哈，按周期进行添加。车呢自己会给你非常好的反馈，还有咱的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也非常好用哈，专门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准备的，老车积碳后底噪大，用完它3瓶之后，这是清积碳补磨损，而且还能给咱的发动机做长效的保护，三管齐下，一举多得。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以上我介绍的，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同样呢，大家伙也可以看一看啊，就其他车友给咱们写出来的一些使用体验感，您可以好好的了解了解，给您的这个爱车做一个智慧的选择。今天也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我觉得特别简单。现在呢大家伙儿哈就不喜欢扎堆了，之前呢我就看到很多人就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旅行，哎，所以呢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最喜欢一个人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人逛逛超市啊，或者是一个人坐公交车从这个终点再坐回来，来来回回的这是吧？反正这些事儿听起来很平常，甚至平常的不能再平常啊，但是做起来还挺自在的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最乐意最愿意做点什么呢？比如说戴上耳机从头到尾的看一部老电影，还是周末一个人跑到菜市场挑几把新鲜的青菜？我最习惯的还是一个人逛超市，就看到这个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的，灯光暖烘烘的，然后呢推个小车慢悠悠的逛，可能不买什么大件儿哈，就买点这个应季的水果，买点这个酸奶，路过零食区拿点薯片儿。有时候呢就买完之后也不着急回家，就在超市附近的这个长椅上歇一歇，看看人来人往逛超市的人，哎，这种一个人的时候还挺舒服的哈。同样也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一个人的时候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就可以找到我了。好朋友们，您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是可以聊一聊的。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给生活开箱。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晚上好，我是夏云。不赶路啊、这位朋友说他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去旅行。哎，可能很多朋友就想，一个人最适合做的事呢，首先想到的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用做什么攻略啊，买一张这个高铁票，背个双肩包，带个外套，带个充电宝，不是就走了。也别去什么网红的打卡地，就顺着这个老城区逛一逛，看到就是哪家这个早餐店排队多就去哪一家，或者是看到这个公园上这个大爷大妈在那锻炼啊，咱也在旁边凑个热闹，是不是就很放松的感觉哈、一个人做的事儿就是完全听从自己的内心，让自己完全放空就可以了。那今天咱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最愿意一个人做哪一些事儿，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分享分享，聊一聊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啊、在这儿就找到我了。一个人比如说让自己放松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是不是？比如说忙碌了一天，咱站在这个洗手台前洗下一天的这个风尘，认真的拍点水，涂点这个精华，看着自个儿的皮肤呢一点点变得特别的透亮，那种感觉也特别治愈，是不是朋友们？那说到护肤，那很多朋友的这个梳妆台上 C 位肯定是雷打不动的精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也是精华，是欧莱雅的小黑瓶，其实很多朋友对它已经很了解了。现在这个品牌呢已经升级到了第四代，75毫升的大容量，您去这个官方旗舰店去看一眼，标价是409，今天 UP 商城您去看一看，这个价格肯定特别心动哈，188块钱咱可以到手两瓶的正装，买一送一，而且送的不是小样，是实打实的75毫升的正装，两瓶正装到手100多块钱，算下来一瓶不到90多块钱，而且能够3个月的时间，一瓶大概3个月哈，能用这么长时间，皮肤保持这个水润通透的状态，怎么算都很划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其实呢，这个小黑瓶精华呢，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哈、第四代升级之后，真的是下了狠功夫，新增了专研的能量素。哎，这个词呢，听起来是很专业，其实呢，就是给皮肤这个底层的细胞喂饱电。能够从根源上让皮肤焕发新生，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保湿紧致舒缓，三管齐下哈、如果朋友们最近这个风挺大的，是不是？而且温度一升高，很多就敏感的宝宝们就皮肤开始闹情绪了，外油内干，动不动还泛红，那这个精华就是维稳的，您涂上去之后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嗖一下的这个精华就渗进去了，而且不搓泥，不黏腻，不挑人，什么肤质都能用哈、敏感肌也可以照样上脸，因为它的配方还是非常温和的哈。早晚咱洗完脸之后呢，拍点爽肤水，用点精华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麻烦，你可以把它直接滴到面霜里，用也是非常好的。你会觉得你自己的面霜一下就变成了大牌的这个好物了哈，就面霜都更好用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188块钱到手两瓶正装，还想啥呢？而且还配的有专柜的原装礼袋，自己用送给妈妈们，或者是送给自己的好闺蜜，都是一份非常恰如其分的心意啊。来吧，这个精华也就今天一天哈、朋友们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一个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人烦啊，说我喜欢拼乐高啊，拆完再拼，拼完再拆，这是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朋友啊。来吧，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说一说，一个人做的事儿很多，比如说运动整理，我很喜欢一个人去健身房，就不用聊天，就盯着这个跑步机上的数字来看，你会觉得每跑一步都在燃烧脂肪。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6: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7: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6: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10: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一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11: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2: 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3: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4: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6: 河南音乐广播。
17: 要要爱个什么事，你老生产When you get a little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讯，爱是怀疑啊。心理学当中常说呢，怀疑从来都不是爱的对立面，而是因为怕失去啊，所以就是老怀疑，对吧？其实这个怀疑也是怕失去的另外一种表现啊。在这首歌当中，爱是怀疑就把这个点唱得特别透哈。你像歌词当中很多就表达出来了，有时候遗憾呢不是因为不爱对方，可能就是因为太怕输了，太怕失去了，所以呢就会把本该轻松的关系玩成了心理战啊。那陈奕迅的演唱方式呢是稍微略带调侃又有点无奈的那种唱腔，就把爱情当中的信任和怀疑就是唱给你听哈，旋律还是很轻快的，鼓点一响就很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士。

0: 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

0: 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梦仍然长久，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自觉无能为力，竟日夜回望，就算多么繁忙，总不能。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Better music, better.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

0: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型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零点59分。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音乐，
1: 音乐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4: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5: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2: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没什么事，只是想知道你好不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给你了。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4: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5: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6: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7: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 好女儿，你说说啊，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3: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3: 啊，不信。
4: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3: 不信。
5: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3: 还是不信。
6: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十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3: 父皇，我就选他了。
2: 女儿，这是为何？
3: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7: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享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球的魅力八八幺。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啊，这个世界杯的事儿。
1: 是的，最近如果你是爱看球的朋友，相信对这条消息会非常的关注啊，因为每年的世界杯呢，我们都会通过转播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看到。它的版权在哪里呢？版权在国际足联，也就是我们说的 FIFA。那今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幕了，但是转播权的谈判呢，却闹得沸沸扬扬，引发了不少球迷的热议。
0: 是，这一次国际足联哈，直接向央视开出了一个天价的转播费用，开出多少呢？2.5亿到3亿美元，这是一个单届的啊，就这一届。那换算成人民币将近20亿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是上一届世界杯的2倍还要多。
1: 对，那这不就是故意宰客吗？漫天要价啊！央视也直接硬气拒绝了，坚守6000万到8000万美元的这样一个底线，就算宁可放弃转播，也绝对不当这个冤大头。
0: 大家也要明白啊，央视这么做其实不是赌气啊，而是理性的选择，更是咱们满满的底气。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啊，因为世界杯的转播费20年，大家知道已经涨了多少倍了吗？涨了20倍，价格涨得完全没底线了。20年前单届的转播费才1200万美元，那2018和2022两届世界杯打包的转播费也才3亿美元，如今直接单届飙到了3亿美元啊！国际足联借着这个赛事扩军啊，场次的增加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所谓的原因吧，对吧？然后呢，让这个价格这两年，我觉得就是升的有点离谱了。
1: 是的，太水涨船高了啊！那更何况这次呢，其实咱们国足是没有打进世界杯的，
0: 那倒也是。
1: 而且所有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凌晨，不管是收视率还是商业价值，它其实是大幅缩水的。再加上国际足联的趁火打劫，那就故意漫天要价了啊！
0: 嗯，的确是，更让人觉得有点，就是有点，甚至有点气愤了啊！就是给我们报价，你知道是印度的17倍，比印度要高17倍。日韩欧洲多国的转播价格也是远远低于我们的这个报价的哈。国际足联其实可能就是看准了咱们球迷多、市场大，明目张胆的这个用这个差别来对待哈。那这种不公平的定价，其实我觉得是谁都不会接受的。
1: 是的，其实现在体育版权的市场已经回归理性了。如果真的有近20亿的资金用来去建设一下足球场，培养一下我们本地的足球青训人才，不比花在这种漫天要价的转播权上是更有意义的吗？
0: 没错哈。其实我们不是不喜欢世界杯，只是希望国际足联回归理性，更加合理的这个定价哈。更期待咱们的中国足球能够早日打进世界杯，再次打进世界杯哈，牢牢掌握属于我们的这个话语权了。对于这件事呢，大家有什么看法，也欢迎一起来讨论啊。把你的语音文字啊，你的观点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马龙这位朋友就说了，又没有咱们中国队的事儿，看不看都行。那你应该好多年也没看过世界杯了吧？上一次中国队打进那个世界杯还是在2002年啊，
0: 是
1: 日韩的世界杯上。但是咱们真的确实是希望说这个钱啊，我们可以花，但是不能花冤枉钱。
0: 是，
1: 凭什么转播价格是印度的17倍呢？我们虽然说现在祖国强大了，这个也富裕了，但是这种不该花的钱是不能花的。
0: 是啊，我们老百姓也是，该省的钱必须得省。说到省钱这件事儿啊，如果大家最近准备装修的话，不管是新房装修或者老房翻新，现在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呢，发送省钱过来，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总之呢，就是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进行装修。那我们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记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这位朋友说小唐不在88要做节目了吗？不会的，家人啊，早上的节目一直有。你啥时候来我啥时候在啊，好吧。
0: 小唐广电最强。
1: 哎呦
0: 是吧，他不会的。
1: 他为什么强？因为他身边你这个托尼他真的不好行搞，你知道吗？
0: 压不住运了。
1: 对，
0: 没事，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福利啊。刚刚说完了这个装修省钱，我们再来说说让我们的爱车省钱的一个事儿。
1: 省油，
0: 省钱省油啊。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朋友都说了，到了5月份天一热，这个开空调以后啊，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呢还是老样子啊。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啊，该清一清了。那如果最近这2-3年没有清过积碳的话，不妨现在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充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也是我们广电自有品牌专门清积碳的啊，有效的除碳率高达95%以上。
1: 是的，我们昨天收到了小张这位朋友发过来的一个反馈啊，他说加过万能通1个多月了，效果杠杠的。总结一下呢，就是车变轻了，噪音降低了，也省油了。我以我的丰田担保，大家可以放心去买。
0: 是的，总之呢，关键词想要充我们的万能通，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好了，那时间到了7:41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听上去真的是这个甜度非常的高，
1: 对
0: 啊，然后是一首对唱曲目啊，来自这两位好像都是好久不见了，
1: 是
0: 吧？蔡淳佳和欧德阳在2006年的一首对唱歌，
1: 他俩并不是夫妻哦
0: 啊，这首歌叫做
1: 小夫妻。

0: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外滩十八号来自戚薇跟袁成杰，他们这是从那个上海的选秀节目《我行我秀》当中走出的选手哈，
1: 是
0: 曾经也组成过一个组合，男才女貌。
1: 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如果仔细听，会发现他们两个哈分别还担任了就是两段 rap 的表演。
0: 对，
1: 虽然这个 rap 很慢啊，
0: 是，
1: 但你仔细听的话，袁成杰他是用上海话说的哈，锦都。闽都也都就是今天明天还有晚上的意思，还有
0: 是的
1: 阿拉就是我们，弄好就是你好了，
0: 你好，哎，色一舒服很惬意对吧，
1: 是。
0: 然后戚薇呢，因为是四川人，所以也讲了一些白龙门阵啊，砍大山嘛对不对，这样的
1: 你要爪子嘛，
0: 对，你要爪子嘛，你想怎样到哪样，你想怎样，现在赶紧发送秒杀快点过来怎样。
1: 为什么要发秒杀要快一点了啊，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想要给妈妈送一份礼物，哎，还没有选好，还没有想好的话啊，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今天特别为你准备的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基底精华。哎，先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是升级到了郑州市的同城发货，
0: 是的，
1: 中午12点前的订单，今天当天就可以收到了。
0: 没错，现在你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买啊！今天下午就收到货，咱们心里就踏实，毕竟明天过节了嘛。
1: 嗯，
0: 咱们这个东西呢，配的还有礼袋。礼品礼袋啊，所以送人特别好看，送给妈妈她一定看就是你是精心挑选的。欧莱雅的第四代小黑瓶精华呢，官旗一瓶售价是409，昨天我们也给大家看过了，官旗它也有赠品，不过它赠品呢送的是小样，75毫升的一瓶，它送的是67.5毫升的小样，价格是409，但是在咱们这儿今天只要188，而且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两瓶75毫升到手的只要188，
1: 是等于说188块钱收到两瓶正装，都是75毫升的大容量啊，平均一瓶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除了是这个礼袋包装之外，还给大家升级到了郑州同城的一个急速发货啊，早高峰下单晚高峰就能收到了，那如果大家是晚高峰下单的话，第二天一早就是明天一早也能收到货。总之呢，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欧莱雅家的第四代小黑瓶的基底精华啦。
0: 是的，咱们就是全部郑州仓现货啊，不用等，你现在在其他地方买的话你明天是收不到的，家人们，而明天过节了，如果收不到，那是不是少了那么一丢丢的仪式感呢？
1: 是的，
0: 更何况这个第四代的小黑瓶精华成分是大升级的，在保湿紧致跟舒缓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最近天气气温比较高，但是风沙又很大，皮肤是非常容易干燥起皮的，
1: 是
0: 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妈妈去维护肌肤的状态，深入到深层去补水，而且是任何年龄段任何肤质都可以用的，所以即便你是男孩子啊，你说想买一个护肤品送给妈妈不知道挑什么，你就冲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妈妈不管是干皮油皮还是敏皮都可以用，发送关键词秒杀，要注意到的是抓紧时间下单，因为我们能保证的是早高峰下单，今天下午就让你收到货。
1: 没错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这个时段最后给你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
0: 掏空，
1: 我们稍后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0: 无论岁月如何更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早安，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一起来关注本时段的新闻。央行定于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其中包含两枚备受关注的新型纪念币。
1: 各地婚姻登记处520预约名额紧俏，部分城市开放5月20日预约后，短时间内名额就已爆满。
0: 国家大基金计划领投 DeepSeek 首轮融资，腾讯等机构也将参与。融资后 DeepSeek 的估值约450亿美元。
1: 三星停止在华销售电视以及冰箱等家电，手机业务继续正常运营。
0: 月之暗面 Kimi 完成约2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融资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创下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的融资新纪录。
1: 一季度内地智能设备销量大增，其中智能手机销量2.98亿台，增幅6.9%。
0: 上海发布目标，到2027年具身智能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对关键技术攻关给予最高5000万元支持。
1: 王菲时隔4年再唱影视 OST， 为张艺谋监制电视剧主角演唱同名主题曲。
0: 综艺节目歌手2026首发阵容公布，何炅苏醒联合主持，王铮亮、刘惜君、周兴哲等歌手加盟，乐坛的新老对决引发期待。
1: 因古装剧《逐玉》热度持续提升，男主角扮演者张凌赫涨粉超500万，空降五月明星热度榜前列。以上就是本时段新闻连珠炮，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早安881。
0: 情绽放。

0: 猪八兔们，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你。